你把你爸妈干嘛干嘛干嘛干啥你咋干嘛干嘛干嘛把你的脏你咋干嘛干你脏你脏爸爸你妈妈爸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爸爸爸爸妈妈干你把你爸妈干嘛把你爸妈干嘛爸妈干嘛干啥你咋干嘛干嘛干嘛把你脏你爸妈咋干你咋你把你爸妈爸爸妈妈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